莫估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估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

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我们今天要说的也是容易被读错的一个字，长征的征下面放个心脏的心。这个字本应该读阳平，惩，处罚的意思，比如惩罚、惩治、惩一警百、惩恶扬善。它还含有警戒的意思，如惩前毖后。除此之外，惩办、惩处、惩戒都是这个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把惩读作惩的大有人在，说惩罚、惩治腐败、惩前毖后。知道读错了，相信大家会予以纠正的，您说对吧？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

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城市更新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
2: 2025年合肥空气质量优良率创历史最好水平，
1: 南非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2: 合肥黄金水道即将全面升级，
1: 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申报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是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合肥以城市更新行动为重要抓手，坚守示范引领与全域推进的理念，全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不仅让城市焕发蓬勃新活力，也让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持续提升。走进坐落于姚海区大兴镇的青年创意田园，仿佛进入一处美不胜收的秘境。农田、村落与湿地、湖泊相映成趣，彩虹塔、七彩花谷等特色景点更是让游人流连忘返。谁能想到，在繁华都市的怀抱中，竟藏着这样一处世外桃源？青年创意田园占地约2000亩，园内栽种了150多种乔灌木，勾勒出多层次、多主题的立体植物景观。3万平方米的花海，错落分布的花带，铺就一幅缤纷绚烂的自然画卷。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如今这片生态圣地曾经竟是一片荒地。 人居环境的华丽蜕变离不开城市更新的持续发力。为盘活这片土地，姚海区探索文旅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荒地蜕变为市民向往的诗和远方。
2: 城市更新需要怀揣初心，倾注真情，做好整体规划，更要秉持精雕细琢的绣花精神，精准落地。十四五期间，合肥累计推进城市更新项目620个，改造老旧小区722个，完成城中村改造124个。城市更新的浪潮让历史悠久的合肥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作为首批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目前合肥已成功获批中央专项借款430亿元。当前合肥城市更新已进入全域系统推进、品质内涵提升的新阶段，今年将改造63个老旧小区，城市体检实现市区全覆盖，涵盖2900多个小区，利用金角银边

0: 新增停车泊位10000个，充电桩1500个，改造老旧管网1000公里。到2030年，我市将完成2000年前老旧小区改造，建成100个完整社区和100万平方米创新载体，建设80公里新翡翠项链，把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伟东14号率队赴新站高新区开展房企入村，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群众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盛开参加。汪卫东一行先后来到彩虹液晶玻璃有限公司、新易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参观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情况，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在高美光学功能膜制造项目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度等情况，强调抓好安全生产，加强风险防控，守牢安全底线。在站北社区新店社区委，汪卫东一行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情况，充分肯定社区治理成效。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的实际成效，更好惠及民生，促进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问需于企，主动沟通对接，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支持企业进一步整合资源、拓展市场、做大做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优化为民服务举措，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韦超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首场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14号在肥西县举行。来自全市不同领域的6组宣讲员，围绕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主题，结合亲身经历与工作实际，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与实践指引。活动以形式新颖的舞台加故事加真情宣讲方式，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根据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工作安排，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后续还将深入机关、企业、校园、社区、乡村等基层开展系列宣讲活动，更好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合肥空气质量稳中向好，6项主要监测指标连续5年全面达到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在 86% 以上，2025年提升到 87.9%， 创历史最好水平。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共计321天，其中优104天，良217天，优良率达 87.9%。 主要污染物方面，全市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54.2微克，比上年下降 2.5 微克，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32.7 微克，同比下降 1.0 微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以及一氧化碳日均值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1级标准，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及细颗粒物年均值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2级标准。水环境质量方面同样实现稳步提升，2025年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在4类，其中东半湖水质首次达到3类标准，湖体富营养化指数降至 53.4，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全市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100%， 水质优良率 95%， 均为14五以来最佳水平。环湖39条入湖河流已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全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深环境质量稳中有升，辐射环境质量维持在正常本底水平，区域生态质量整体保持良好。
0: 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 水利部日前正式确认南肥河入选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是继2025年派河后合肥又一条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我市也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两条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地级市。作为合肥的母亲河，南肥河纵贯合肥中心城区，全流域有八条支流，其中干流长67公里，流域面积1544平方公里，形成一脉八支的水系格局。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南肥河全面建设成幸福河湖，既是服务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要求，也是回应千万市民期盼加快复苏千年母亲河、提升双万城市能级的需要。据介绍，这次南肥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聚焦安全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的目标，坚持以幸福河湖为人民的理念，将打造集生态景观、文化体验、运动休闲和商业活力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最终形成一脉五圈六河六境的幸福格局，让群众既能进水更能亲水，实现母亲河的全面振兴。项目总投资约1.4亿元，将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10月完工。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幸福河湖设计、建设、管理和资金保障等工作，在千年母亲河复兴、城水深度融合共生、水生态价值高质量转化等方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合肥样板。
1: 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船闸主体结构日前基本完工，预计今年10月具备通行条件，届时合肥黄金水道将全面升级，通航能力大大提升。巢湖船闸不仅是河域航道上的关键枢纽，更是合肥通江达海的重要门户。近年来，合肥产新能源汽车、家电、光伏等高科技产品通过巢湖船闸通江达海走向世界，同时豫东及皖北地区的煤炭、矿石、粮食等通过巢湖船闸的货物比重也逐年增加。据介绍，巢湖船闸由一线和副线两座船闸组成，原一线船闸始建于1959年，1962年投入运行，至今已服役60多年。随着船舶大型化发展，结构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难以满足江淮运河开通后带来的货运增量，已成为制约河域线航道运能释放的瓶颈。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通航能力，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适时启动，工程采用力旧扩能的方式进行改造，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原上闸首，上移45米进行重建，新增三节闸室及上游导航墙，对原195米闸室及下闸首等结构进行加固改造等。项目建成后，巢湖一线船闸的单向货运通过能力将由780万吨提升到2600万吨，两闸协同实际单向货运通过能力将达到6000万吨，迅速破解巢湖船闸的通航瓶颈，充分释放河域线航道的通航潜能。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为持续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昨天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安徽省扫黑办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安徽省合肥市 A191号邮政信箱。安徽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551-6280-1304。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282号，邮编230061。合肥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51-6626-0800。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合肥市包河区青海路与黄河路交口，邮编230001。
1: 记者昨天从省科技厅了解到，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和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近日印发， 两项办法从制定依据、功能定位、建设原则、部门职责和建设方式等方面规范全。

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管理评价。在能力建设方面，政策既看硬实力，也重软实力。政策中提到，备案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必须具备除固定工作场所、科研仪器设备等硬实力外，还需具备稳定且专业的人才队伍，以及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相关。

0: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技术需求，具有向社会开放共享服务的意愿。把概念验证中心服务项目情况、在晚落地成果数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等作为绩效评价的主要指标。政策还突出结果运用，用真金白银激励先进，对绩效评价为优秀和良好的省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市基地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的经费支持，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给予一年整改期限，整改后评价仍不合格的取消省级备案。下一步，省科技厅将进一步管理指导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市基地建设，加快完善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1: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科成功迈入全球前1/1000行列，成为合肥工业大学继工程学、农业科学之后第三个进入前1/1000的学科。同时，经济学与商学学科进入全球前1%，成为合工大第13个进入前1%的学科。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和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每2个月更新一次，以学科分门别类，采集面覆盖全球几万乃至十几万不同研究单位的学科。据了解，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科聚焦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情感计算、北斗导航信息处理等重点研究领域，建有大数据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情感计算与先进智能机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省部级科研平台。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在生态与能源经济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学、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数据科学与金融经济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建有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创新平台。截至目前，合肥工业大学共有13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前1%，其中工程学、农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进入全球前1/1000。
2: 榜样。
0: 记者张正阳、郑连军报道，在姚海区提起燃气维修工宗洪博，很多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宗洪博是合肥和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姚海区服务所维修班班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工作15年来，他以一手硬功夫、一股创新劲儿和一份传帮带的担当，坚守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在姚海区宝业城市绿苑东区，85岁的独居老人冯立敏，自从去年生病后就经常住院，这让一直对他结对帮扶的宗洪博放心不下。得知老人回家后，他迅速赶到老人家里，一边检查燃气安全，一边和老人家唠唠家常，把老人当亲人，守护从新开始。由宗洪博牵头打造的银陵安居志愿服务项目，发动了180多名队员，为2000多户老人提供燃气服务，并结对帮扶100多户特殊老年群体，为他们化解家中的燃气安全隐患。燃气维修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提醒着宗洪博不断磨砺技艺。多年来，他自费淘来60多台报废灶具，把自家客厅、阳台变成实验室，拆了装，装了拆，练成蒙眼检修的本领，还总结出一看、二查、三测试故障诊断法。参加工作以来，宗洪博保持零投诉、零事故的记录，服务满意率和办结率都是100%。他研发的防水堵表接头，从源头上杜绝了水堵风险，每年为用户减少直接和间接损失约345万元。从手艺人到创新者，宗洪博始终没有停步。作为全国劳模徐辉的入室弟子，如今他自己也带出了一批技术过硬的骨干。现在，宗洪博依然每天背着工具包穿梭在楼栋之间。平凡的燃气维修岗位，就是这位90后党员服务群众的大舞台。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在庐江县石头镇，一张看似不起眼的小渔网正加速撒向全球大市场。今年1到4月， 当地渔网产业出口额同比增。

0: 长超过一成，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传统手工编织到智能化生产，从内销为主到海外订单不断，当地的渔网产业网住了商机，成为富民的金钥匙。在安徽神龙渔具有限公司车间里，数百台渔网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出口订单。今年1到4月，这家企业已经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另一家渔网生产龙头企业安徽海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则依靠技术创新抢占国际市场。企业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渔网线盘生产线，借助 AI 光感设备和大模型训练技术，不但实现精准调控、降本增效，还大幅提升了渔网质量。目前企业共有16台自动线盘机，平均每4秒钟就能完成一个线盘，日产能超过20000个，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龙头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乡村加工点同样干劲十足。在石头镇同心村，村民范秀芝一大早就来到村头的渔网加工厂，娴熟地操作起渔网机。范秀芝告诉记者，在这里上班既不耽误农活，也能照顾3个孩子，一天最少能挣150元。近年来，庐江县石头镇立足传统优势，加速推动渔网产业与国际贸易深度融合，年销售渔网5万吨，出口额达到1.5亿元，并带动周边20000多人就近就业。全镇现有各类渔网加工户600多家，各类网机超过6000台，逐步形成规模化渔网产业集群。依托渔网产业，这个镇还着力打造集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渔网小镇。
1: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主体结构14号全面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坐落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既是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高新区两湖一镇首批重点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83万平方米，核心规划建设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通过连廊设计实现有机串联，同步配套建设室外运动公园，全方位打造一座功能复合、业态多元的综合性体育中心，可满足不同群体的文体需求。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项目全程积极应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预计2027年正式投用，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同时，项目将与高新区蜀西湖公园和百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申报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截至目前，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申报超4.1万笔，已审核报废、置换更新各6个批次，总计发放补贴资金超2亿元。政策直接带动汽车销售超73.5亿元，政策撬动比达到1:16。
1: 为推动长三角票据一体化互联互通，安徽财政积极对接沪苏浙财政部门，打通跨省数据共享通道，实现财政电子票据在长三角区域跨省查询、取票、报销、入账全流程贯通，群众可通过皖视通平台全面获取本人在长三角的所有财政电子票据，解决了异地办事多头跑、来回跑的问题，以区域协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消息，近年来沪苏浙皖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以共商共治共建共享，让绿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鲜明底色。据统计，长三角区域累计125个市区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累计创建45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1: 昨天中午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

0: 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成功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市场中位居首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球联合会昨天下午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协议，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我不动心情，天气我不动表情。北京时间13:00，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那么预计到了周日，合肥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温度在22到28度之间。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单的平稳，空手无通，教室播报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Go away， 飞起来 ，Go away。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还没有来呀、
1: 在路上的话，
0: 太啊，
1: 行梦的。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

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

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我们今天要说的也是容易被读错的一个字，长征的征下面放个心脏的心。这个字本应该读阳平，惩，处罚的意思，比如惩罚、惩治、惩一警百、惩恶扬善。它还含有警戒的意思，如惩前毖后。除此之外，惩办、惩处、惩戒都是这个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把惩读作惩的大有人在，说惩罚、惩治腐败、惩前毖后。知道读错了，相信大家会予以纠正的，您说对吧？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那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1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8: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不知道，声音反不了。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

0: 号、十七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3: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4: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8: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9: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和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

0: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才能平稳，同手不同脚，是否保证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阴天，18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

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川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Just for you。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88.1 FM。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后，带上梦想匆匆地奔走，穿过如潮

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阴天，18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阴天，18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这双手一失去你，凝冻着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3: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2: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4: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2: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5: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2: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6: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2: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7: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芯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6: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月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7: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 连接枝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4: 哎，对，好，往前走一
15: 步。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0: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6: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8: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0: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暑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

0: 事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

0: 目前有十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十九号，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五十七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每日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局部地区啊有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有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

0: 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数字赋能完美制造，共筑产业新生态。
1: 全市招商引资暨项目投资工作专题会召开。
2: 新闻回顾，合肥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首破10万件。
1: 新闻回顾，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在合肥问世。
2: 新闻回顾，中国首个悟空 OPC 社区在我市发布。
1: 新闻回顾，安徽空地轨一体化超级枢纽通过验收，将由 S1 号线连通合肥西站。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5月14号到16号，以数字赋能完美制造为主题的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300家知名企业，集中展示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智能物流等全产业链前沿成果，旨在打造一站式产业交流平台，通过强链补链构建协同发展新局面，为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在烟台爱地爱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区，一个马舵工作站正在有条不紊地演示作业，机械臂灵活翻转，行云流水的操作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驻足。据介绍，爱迪爱创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制，结合在大负载机器人领域的技术优势，这家企业在技术和成本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公司销售负责人表示，他们这次带来的3款产品与合肥的高端制造业高度匹配，希望能为合肥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首台套首发首秀区，本土企业合肥搬易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展示了多款个性化定制叉车。这家企业通过创新引领，在窄巷道密集仓储、长物料搬运、大吨位搬运及 AGV 叉车本体领域处于行业引领地位，已经有超过10万台专业化电动叉车产品应用于各行各业。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经过多次迭代和改进，其灵活的工况适应性和高能效表现赢得现场客商的高度关注。
1: 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日本、德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翘楚，展品覆盖高端数控机床、工业自动化及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配套供应链、智能物流仓储设备等全产业链条，全方位多层次展现了工业 4.0 时代的技术革新成果。同期举办的安徽合肥高端装备首发首秀暨新品发布活动上，一批兼具创新性与先进性的高端装备首次公开亮相，现场16家知名企业带来了28款技术突破成果，均为首发首秀。眼下，安徽正加速从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跨越，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科创优势，安徽已构建起万亿级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形成新能源汽车、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家电等全产业链布局。在此背景下，合肥智博会不仅是展示安徽制造硬核实力的窗口，更是链接全球资源、推动产业向新提质的关键平台。
2: 记者邢明报道，全市招商引资暨项目投资工作专题会15号上午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杨志斌、单虎、袁飞、李命山、黄鑫、王连贵、罗平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形势，坚持问题导向，打出招商引资新攻势，推动项目建设新突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推动招引方向更精准，围绕龙头企业抓配套，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加快补齐现代服务业短板，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推动招商模式更有效，加大对接争取力度，用好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科技招商、场景招商等有效打法，支持存量企业增资。

0: 扩产，不断研练、补练、强练。要推动招商环境更优质，聚焦企业发展所需所盼，优化创新环境、营商环境、政策环境，清单式、闭环式办理企业诉求。要推动项目攻坚更有力，坚持节点推进，有针对性的储备熟化一批重点项目，建立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清单，确保项目落得下、见效快。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投资要求，强化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凝聚大抓招商、大抓项目的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风险识别和防范机制，严格规范招商引资行为，确保项目投资质量过硬。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公布的专利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合肥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1006件，同比增长 20.32%，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00.99件，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五，成为全国第十个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0的城市。今年1到3月，合肥市专利授权11025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4391件，同比上升 33.14%， 占全省的 58.15%。 全市个人授权专利177件，发明专利6件，大专院校授权专利1331件，发明专利1108件，科研单位授权专利395件，发明专利327件，企业授权专利8923件，发明专利2923件，机关团体授权专利199件，发明专利27件。十三五末，合肥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30000件；十四五末，合肥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7万件，增长200%。
0: 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等学者联合外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相关成果日前以论文形式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表。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与纠缠特性，在特定问题上可以实现远超经典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被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时，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和目前最好的经典算法，需要时间超过10的42次方年，其展示出的量子优势比达到10的54次方量级。在开发大规模量子处理器的过程中，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一直严重制约着系统的可扩展性。针对这一问题，九章四号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92%的光源效率和51%的系统总效率，获得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比之前最好结果提升超过10倍。2020年，中国科大团队成功研制76光子的9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在国际上首次在光学体系中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中国科大团队将光子数提升到113，推出可相位编程的9章2号。同年研制成功56比特超导原型机祖冲之二号，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和超导量子两种系统都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2023年，9章3号再次将光子数刷新到255，量子优势比进一步提升，持续保持领先。
1: 合肥新站高新区与钉钉共建的中国首个悟空 OPC 社区12号发布。该社区依托安徽首个万兆光网加 OPC 社区新站高新区数字魔方 OPC 社区，首创将钉钉悟空 AI 原生工作平台作为产业园区标配数字化基础设施，标志着 AI 从企业办公工具升级为园区级新基建。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AI 技术为企业的协同办公效率和作业生产带来了实质性的提升。阿里巴巴钉钉豫皖大区负责人介绍，悟空 OPC 社区不同于普通的 AI 工作台，它具备低门槛、会干活、有保障等三个特点，可以一键安装，只需要简单操作就能让 OPC 个体快速具备个人专属的 AI 智能体。为有序推进网络向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化升级演进，新站高新区在数字魔方 OPC 社区部署了万兆光网络资源建设，保障海量数据传输、大模型训练和云端渲染的毫米

0: 秒级交互，打造了全场景全聚合的一站式融合通用服务，为 OPC 创业社区提供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和拎包入住的网络底座环境，并将从社区载体、应用场景、金融支持和算力补贴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据了解，目前新站高新区已构筑起从平到新的完整产业链，数字魔方OPC 创业社区则致力于搭建上下游精准对接的桥梁，可以推动创新项目与产业需求高效匹配。随着 OPC 创业社区的成立，新站高新区将促进实体经济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为新站高新区新平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综合交通中心上盖工程、交通中心工程近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这座安徽空地轨一体化超级枢纽核心工程已经具备正式投用条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首个集航空、高铁、城际、地铁、公交、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打通空地换乘最后一公里，助力合肥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重要枢纽，赋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安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新桥机场综合交通中心目前已接入轨道交通 S1 号线，将以部分节点先期投用的方式在今年年中启用。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33.06 万平方米，刷新了安徽已建公共建筑单体中地下体量最大、基坑最深两项记录，其中基坑最深达36米，相当于12层楼高。项目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三层立体布局，核心路城际铁路新桥机场站位于地下三层，轨道交通 S1 号线位于地下一二层，地上衔接航站楼与旅客过夜用房，完美融合徽派风韵与交通功能，彰显地域文化。项目造型采用流线型屋面与大跨度钢结构穹顶，深度融合徽派建筑风骨，周边绿地水系环绕，打造园林新桥水墨江淮的空港枢纽，通过错落有致的建筑高度与丰富多变的形体塑造，构建立体三层独立双环无缝衔接的超级枢纽流线体系。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省科技厅近日印发《顶尖孵化器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对全省顶尖孵化器的建设布局、运营管理、绩效评价、资金奖补等作出全面规范。办法明确，安徽将全力打造顶尖科技创业孵化载体，到2029年全省布局建设约10家顶尖孵化器，每家孵化器建设期满需新孵化科技型企业不少于50家，引入省外优秀科技团队不少于10个，建设期最长不超过5年。绩效评价与奖补激励方面，建立年度评价加期满验收双重考核机制，考核内容涵盖指标完成、资金使用等核心维度，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省级给予顶尖孵化器每年最高500万元运营奖补，奖补资金直接与评价结果挂钩，对连续2年评价不合格的孵化器将退出建设序列，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依规核检追回资金，并纳入科研信用记录。
1: 记者周一从国网安徽电力了解到，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闪电入网工程河州换流站本月底将开始直流系统调试，为合肥乃至全省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提供强力保障。连日来，在安徽电网重点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河州换流站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争分夺秒全力冲刺。来自安徽送变电公司的70多名作业人员持续奋战，对各个关键区域进行逐项排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起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山换流站，止于安徽省合肥市河州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线路全长1055公里，计划今年上半年投运。闪电入皖特高压输电工程作为保障华东地区能源安全、优化安徽省能源结构的重点项目，将显著提升安徽省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 河州换流站建成启用后，相当于

0: 为闪电入腕能源大动脉装上了动力强劲的心脏起搏器。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河州换流站每年可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占比过半，将为迎峰度夏与能源清洁转型提供强力支撑。项目建成后，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力安全供应、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具有战略意义。
1: 2026年居家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13号在合肥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2月，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精选全省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覆盖交通出行、汽车加油、酒店民宿、美食餐饮、文旅文创、书店购书、养老住餐等领域，为持卡人提供无差别同城优惠待遇。持卡人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使用消费码或乘车码支付，或在指定商户直接刷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支付。活动期间，持卡人在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文创商店、书店消费可以享受5折优惠，最高立减30元，购买旅游年卡满100元立减50元，养老住餐点满2元享5折优惠，最高立减5元，各项优惠名额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据了解，从2023年起，安徽省已连续举办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拓展旅游年卡、文创产品、养老住餐、康养服务等高频民生场景。截至目前，已推动长三角区域居民服务一卡通113个事项在我省落地。
0: 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本月起到9月举行。本届运动会紧扣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部署，深度推动科技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着力让快乐健身融入城市发展血脉，成为幸福合肥最鲜明最动人的城市底色。自2019年创办以来，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已成功举办7届，累计吸引30多万人次直接参与，成为展示城市活力、凝聚市民向心力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围绕办赛模式、办赛地点、项目设置和组别设置4大维度全面升级，打造全民可参与可共享的体育盛会。在办赛模式上，采用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线下赛设5大类别22个大项，线上赛涵盖健步走、骑行2大易参与项目，打破时空限制，扩大赛事覆盖面。办赛地点上深度践行体育赛事活动进街区、进景区、进商圈理念，筛选健康跑、飞盘等15个适宜户外的热门项目，安排在全市各大商圈和景区举办，实现运动加文旅加消费多元赋能。项目设置创新引入无人机足球、飞盘、匹克球3大潮流项目，推动赛事从传统体育盛会向时尚科技嘉年华转型，为全民健身注入新活力。部分赛事增设亲子组、家庭组，通过趣味运动互动，帮助青少年强健体魄，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连结，以体育赋能青少年成长。市民可以在支付宝上通过运动合肥小程序报名，也可以在工作日9点到17点期间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51-6281-5667。
1: 面试中遇到与岗位无关的婚育、家庭、性别、地域等问题，求职者可以投诉举报。市人社局近日发出关于规范招聘行为、坚决杜绝就业歧视的提示函，切实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维护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坚决杜绝就业歧视。提示函中明确，招聘简章、招聘广告及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信息严禁含有各类违法违规及不合理限制条款，不得设置民族、性别、地域、残疾、传染病病源携带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歧视性内容。除国家法定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种和岗位外，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女性劳动者或提高女性的录用标准，严禁变相将婚恋、生育情况作为招聘录用及岗位任职的前置条件，不得针对残疾人、农村劳动者等群体设置各类就业歧视限制条件，严禁违法开展乙肝等项目体检，严禁以体检为由实施就业歧视，加强对招聘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规范言行举止。面试环节禁止询问与岗位无关的婚育、家庭、性别、地域等问题，杜绝歧视性表述和行为，求职者遇到类似歧视行为可以勇敢投诉举报。 市人社局要求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部门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受理渠道，全面强化用工监管执法。

0: 针对查实的发布歧视性招聘信息、违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等各类违法违规用工行为，依法依规责令限期整改，闭环督促落实。对拒不整改、整改流于形式以及问题情节较为严重的主体，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 作为合肥经开区最具城市记忆的片区之一，明珠广场片区正迎来整体更新与升级。目前片区内两大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一座融合了非标商业与综合文体的活力新中心呼之欲出。明珠广场综合体位于繁华大道以北金寨路以西，现有场馆建筑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目前项目正在深化设计方案，并同步启动重点业态品牌经营单位对接工作。明珠广场综合体项目将打造集演艺剧场、文化体验、餐饮服务、商品零售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非标商业综合体。此外，东广场计划新增约860个停车位，将有效缓解片区停车压力，提升市民消费体验。明珠文体中心位于繁华大道以南松谷路以西，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680个地下停车位，是区域补齐文体设施短板的重点工程。目前项目已正式开工。明珠文体中心建成后，将涵盖室内冰场、体育场馆、文化场馆及相关配套，进一步丰富周边居民的精神文化与体育运动生活。随着两大项目持续推进，明珠广场片区将有望升级为合肥南部集文创体验、时尚消费、体育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届时，这里将与汇源、欧洲风情街、合肥海洋世界等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老展馆换新、新场馆补位、老景区联动的生动格局，共同构建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活力圈。
0: 把视线转向运河新城，派河江淮运河部分支流小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日前进入核心施工阶段。在合肥运河新城区域，孙老堰河、马场河、汪兴塘、苦驴河四大水系同步推进河道断面修整、底泥清淤、植被栽植等工序，项目建设全面驶入快车道，向着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目标加速攻坚。这一项目总投资5095万元，治理河道总长18.7公里，预计今年7月完工。作为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生态民生工程，这一项目是江淮运河生态廊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行洪能力，改善水质环境，惠及周边数万居民。项目以全域治理、系统修复、长效管护为原则，重点覆盖运河新城四大核心水系，涉及流域面积广、人口多。据施工方介绍，当前四大水系施工同步发力，正规范修整河道断面，清理障碍物与淤积泥沙，畅通行洪排涝通道，同时在河道内栽植苦草、菖蒲等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沿河打造生态缓冲带，配植乔灌木及草本植物，构建多层次绿色生态防护体系。随着核心施工稳步推进，生态效益已经逐步显现。项目完工后将全面完善区域水生态治理体系，补齐生态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为合肥运河新城打造生态宜居样板，筑牢水生态屏障。
1: 从工业级巨身智能机器人到建筑打印机器人，一批新的机器人项目相继落户合肥。近日，肥西成功引入一批智能机器人领域高成长性企业，将为本土高端制造产业再添强劲动能。其中，合肥小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巨身智能，赋能工业制造升级。小步智能由肥西天使科转投资基金与合肥市天使投资基金联合孵化，专注智能机器人、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系统级创新。小步智能落户肥西后，可以满足年产2000多台工业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需求。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过2亿元，年纳税近1000万元，可显著提升合肥在巨身智能领域的产业竞争力与行业影响力。此外，上海樊尚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领跑建筑 3D 打印，重塑智能建造范式。作为国内建筑 3D 打印赛道的先行者，樊尚喜智能科技率先实现大型建筑打印机器人的标准化量产。公司深耕建筑装备制造、固废资源化处理等方向，重点开拓文旅市政等领域的异形构建市场，将在合肥投资建设智能装备大型机器人研发、生产和销售总部， 自主开发大型

0: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各餐饮单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敢于对带犬入店行为说不，主动维护自身权益和消费者健康权益。各餐饮单位应当在入口等醒目位置张贴进入标识，及时劝阻和制止携带犬只进入室内的行为，有条件的可划定携犬临时等候区，但必须与食品加工和就餐区域保持有效物理隔离。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2条和第37条规定，违规携带犬只进入室内公共场所的，将由相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请广大养犬市民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安全卫生和谐的餐饮消费环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